0: 换上去，就哭得倒噎气发昏。李四老婆在旁边劝，人死吹灯拔蜡，弟妹的话，死的自死，活的还要活。我也说句可不话，他有点钱不都填换了葛巧那丫头了。他似乎在里头连说带比划形容，说得活灵活现的。太后皇后一群女人都笑了。乾隆正要进去，听太后说道，这个笑话拿死人开心，罪过的。趁你阿玛没来，罚你再说一个，他来你就放不开了。乾隆想了想，脸上挂了笑，一脚跨进殿里，笑着对母亲一一说道，母亲这话儿子当不起，没得我来了倒不能招额娘开心。一众人等见他进来，炕上地下墙边桌旁呼的一下跪倒了一片。
1: 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殿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殿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

0: 在那个时期呢，这个造型呢也非常流行，在丝绸上也特别多，很多人穿在衣服上就要绣上这样的图案啊，叫团花纹啊。嗯，
1: 模具也并非都是木质，古时的人们也会因为方便制作而进行改进。
0: 这个呢是在德化窑烧制的一个瓷的这个模具，这是明代时期的啊，所以它里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花卉图案，那在这里面也依然是花的图案，但白色的。

0: 的传承人翟静婉，京韵大鼓，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因独特的唱腔颇受人的喜爱。它是由木板大鼓发展演变而来，分为三个流派。
1: 中秋十五。
2: 出来的小月饼都托在自己手里，
3: 非常好，很漂亮啊，每一个很好啊。
2: 看完你们做的了，也该把我这个，
4: 看看我
2: 按了半天，一拍就下来了。
5: 唐王建，中庭一白树栖鸦，冷落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落，不知秋思落谁家。
2: 听到大伙刚才在读诗，那你们刚才读的那首诗是描写了怎样的场景啊？
6: 我觉得是中秋赏月的诗
2: 啊。那想没想过为什么要在中秋八月十五这一天要赏月呢？
6: 我觉得那天月亮又圆又亮又大
2: 啊，
6: 正如诗人所说，今夜月明人尽望。
2: 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那一天月亮又圆又大又亮啊？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2: 那平时想想看，自己晚上的时候都看到过怎样的月亮？都有什么形状？
6: 圆形、
7: 圆形、
8: 圆形、
7: 圆形、
8: 小小圆形，
2: 各种形状是吗？
6: 三姐姐，为什么月亮有那么多形状？为什么它会变呢？
2: 嗯，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对月亮特别有研究的专家老师，咱们一起去找他，解开大家的疑惑，好不好？
8: 好。
2: 今天的旅行出发了，走，
8: 来吧。
2: 同学们，你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齐老师。看，齐老师也等着咱们了。齐老师，
8: 齐老师好。
9: 大家好。
2: 总算见到您了。咱们大伙儿啊，对月亮真是太好奇了。这读了诗，听了文章，更好奇了。这月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形状啊？
9: 我先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2: 好、
9: 啊，月亮会发光吗？
8: 哎，会，
6: 我觉得会
2: 啊。你觉得会？
9: 你觉得会啊？啊，真棒。那我就问问这个小同学，你说月亮不会发光，那我们看到的月亮这么亮的光从哪儿来呢？
6: 是因为它原本是暗的，是因为太阳照射它，它才会照射给地球。
9: 啊、哦，真是这样。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是靠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才能看见它。
2: 嗯
9: 啊，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时，在一个月里边的这月相的变化规律，这是新月的时候是初一。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每一天往后，月亮是不是越来越大呀？哎，到了初七初八呀，就是刚才说的上弦月。到了农历的十五的时候，就变成了
6: 圆月。
9: 对，接下来呢是跟这边方向是相反的，它就慢慢的又亏下去了。然后到了农历的这个二十一、二十二这几天，哎，这应该叫下弦月。
6: 对，
9: 是另外一半月亮，对不对？跟这儿正好相对的。接下来月亮就会越来越小，变成一弯残月挂在天上。接下来呢，又开始进入到下一轮的新月过程。
0: 月亮有引人注目的圆缺变化，从初一开始，月相从无渐盈到圆，然后又渐亏至无，古人称此为月亮的盈亏现象。朔望月是月相盈亏的周期，月亮不断地经历着从朔到望又回到朔的月相周期变化。天文学家将月相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定义为朔望月。
2: 今天同学们带着一首诗来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为什么古人会这么喜欢咏月，写了这么多关于描写月亮的诗句啊？
9: 月亮啊，作为天上在夜空中最亮的一个天体，容易让人产生创作的欲望、
2: 啊、
9: 月亮能够表达的这个情感有很多方面，其中第一个呀、啊，它烘托出了这种清幽的气氛，表达诗人自在旷达的情怀。
2: 哦，
9: 你们觉得自己学过的诗里哪一首诗是这些方面的表现呢？
8: 我知道有一首
6: 啊，就是唐代诗人司空图写的。
2: 嗯，
6: 子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
2: 这今天晚上要是没有月亮，都虚度了春秋了，
9: 是
2: 吧？
9: 诗人还用月亮啊来表达思乡和相思之情，
2: 这就太多了，是不是？举头

0: 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0。
3: 这
4: 不是刚才我们说的农历？
3: 这个呀，你是说六
4: 是
3: 吗？
4: 这是西方的阳历，
5: 是这个白露吗？
3: 哎呦，啊，小伙子真聪明。白露是什么呀？
6: 二十四节气。
3: 对，这就是正确答案。二十四节气才是中国的阳历。
4: 明白了，二十四节气原来才是中国的阳历。
3: 是的。
4: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你看这个白露是不是也排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农历当中？那它不属于我们的农历里的吗？
3: 哎，是的，其实二十四节气是自己单独成体系的历法，是中国的阳历，因为农历是阴阳合历哦，它的阳历那部分是参考了二十四节气来定的自己阳历那部分。
4: 明白了。
7: 月亮是夜空中最亮的天体，自然会引发人类的仰望，而正是由于人们对天文的探索，不断将天文学融入到生活中，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二十四节气就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在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背后蕴含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二十四节气既是历代官府颁布的时间准绳，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中人们预知冷暖雪雨的阴晴表。
4: 哎，我就记得好像是咱们的新华字典有二十四节气歌，
3: 是的，
4: 说明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3: 是啊，
4: 同学们还能回忆起来吗？
6: 能，
4: 一起背一下。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一月俩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
10: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
5: 无声转玉盘，
0: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海，共赴天涯此时。
6: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0: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
7: 享受这个光明。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呀，可以随时呢就拨打我的这部热线电话，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这个答疑解惑的。咱们这次啊说明目组合呢在全国啊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优惠活动，那么可以说呀，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意义也非常非凡。咱们在全国呢把这次活动啊推出来之后，反响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明目组合呀以前从来没有过优惠活动。那么说现在为什么要给大家举办这个大型优惠呢？因为咱们的明目组合呀，这次我们厂家有这样一个帮扶的救助资金，所以呀为大家呢举办这样一个优惠，也是呢我所剩下的赠品就仅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现在就在一半天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今天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得不提醒大家说，如果现在咱们还没有享受优惠呢啊，说有的人抢来抢去还没抢上呢，那么你自己还是一样，咱们都得抓点紧。为啥呢？因为这次优惠活动一旦结束了，咱们以后没有这机会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这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你如果说想等到活动以后，说你再等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啊。我就明白告诉大家，你这次抢上就省钱，抢不上你就到时候都花原价多花钱。专药专治治眼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年年纪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就你视力多低啊，你只要是说眼睛没失明都能给你进行治疗。所以收音机前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现在你这眼病还没治好呢，大家你这药都可以用上。4个疗程作为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啊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通过这4个疗程，咱们真正实现的是什么呢？健康停药。那么现在呀，我们全国的这个报名订购专线啊也是已经在为大家开通，通过这部电话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8: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7: 喂，你好。
9: 哎，你好，王老师。
7: 哎，你好。
9: 你好，你好。
7: 嗯。
9: 这眼睛啊，谁有眼病谁遭罪。
7: 嗯。
9: 但是呢，碰着好药是真不易呀、啊。
7: 嗯。
9: 这个老伴儿一合计，前后买了4个疗程的。
7: 嗯。
9: 啊，这一你看我用到一个疗程时候吧。
7: 嗯。
9: 我这玻璃体滚多这块就见好不少啊。
7: 嗯。
9: 哎，那这赖飞那什么的小苍蝇啥的，晃、那小黑点就没了。
7: 嗯，好。
9: 嗯。
7: 哎。
9: 等我用到2疗程的时候，
7: 嗯，
9: 就白内障的霜都下去了。
7: 哦，
9: 你说这谁不高兴啊？
7: 嗯，
9: 另外呢，这个近视，我原来戴那个是，我没说吗？戴那镜子，那眼睛那个最高那个，
7: 嗯，
9: 那个戴900去了，
7: 嗯，
9: 那个是650的，
7: 嗯，
9: 这就不行了，戴那镜子就觉着不得劲儿了，
7: 嗯，
9: 这脑袋发胀，眼珠子发胀了，
7: 嗯嗯嗯。

0: 看不清了。
1: 嗯，
0: 把以前那个找回来。
1: 嗯，
0: 哎，找到那个最高那700那个就行。
1: 嗯，
0: 戴那个他就不迷糊。
1: 嗯，
0: 哎，这一看这好啊，老伴儿说得赶紧，咱买够了它。
1: 嗯，
0: 我听你搁里边讲了，给别人说的，不是跟我说的，用四个疗程啊。
1: 嗯，
0: 这分别我又买俩疗程。
1: 哦，
0: 哎，这俩疗程下来，现在手里还有一盒01药了。
1: 嗯
0: 嗯。虽然说还剩点药没吃完，
1: 嗯，
0: 但是现在可行了，
1: 嗯，
0: 我那以前那时候视力最差那时候吧，就一只眼睛是0.00几0.06吧，是0.0几啊，
1: 嗯，
0: 哎，那只好眼睛吧，啊，还行，0.00.02啊，
1: 哦，
0: 哎，你看现在行了，现在撤了一个眼睛是0.07，一只是0.05，
1: 嗯，那很好啊，
0: 那可是呗，
1: 哎。
0: 现在自己走哪儿去，他啥不耽搁？
1: 嗯，
0: 看个报纸啥都能看着。
1: 嗯，
0: 电视上的字儿

0: 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
1: 生活的右眼睛是真是不行。
2: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眼睛就得要给它保住啊。
1: 对啊，
2: 它已经不行了，你再让它继续恶化的话，那眼睛就基本上就保不住了。
1: 是
2: 这眼病啊，在这个你这是早期可能出现就是这个白内障了。白内障这是最早期出现的，
1: 对，
2: 然后有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的病变。黄斑变性它主要就是什么呢？黄斑区血液循环不好，人呢看东西事物变形。你像你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家生活正常自理能力都费劲儿。
1: 是吧？是。
2: 哎，但是这个眼病啊，你这个呢也不用着急。咱们这个明目组合，我不说这药咱们专治眼病吗？

0: 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家是哈尔滨的。
2: 嗯。
1: 我听说这活动一半天就结束了。
2: 没错，就这一半天马上结束啊。
1: 我听说现在买药省一半天还有赠品呢。
2: 咱们现在厂家帮扶救助啊，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
1: 啊，那王老师，那个我想订份药啊，你给指导指导，你看我用行不行？
2: 那你说说你情况。
1: 嗯，我今年62岁了。
2: 嗯。
1: 两个眼睛就白内障。
2: 嗯。
1: 还有玻璃体混浊。
2: 嗯。
1: 我这高度近视将近1000度了。
2: 哦。
1: 你要是戴镜的话，这眼睛瞅东西还模糊呢。
2: 嗯。
1: 有那些小点飞来飞去的。
2: 嗯。
1: 要不戴镜子啥也看不着。
2: 嗯。
1: 也就是眼睛瞅的模糊啊，尤其是从今年开始啊，我就发现这眼睛视力越来越不行了。
2: 嗯。
1: 尤其左眼。也就是1米之内东西都看不着。
2: 嗯。
1: 右眼嘛，焦泥巴的，还能看人都模糊点。
2: 哦。
3: 哎呀，我说怎么这么多事儿呢？你看这个眼睛舒服了也看不着，感觉也不行。这不后来就一直吃的药。
2: 嗯。
3: 点的眼药，后来这不到医院检查又糊膜粘连了。
2: 嗯。
3: 哎呀，弄得全家人都不干涉。
2: 嗯。
3: 这不一直吃的药也不管用。
2: 嗯。
3: 啊，这不也没办法，这不后来通过别人介绍。
2: 嗯。
3: 也就开始听你讲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2: 啊，
3: 这不当时听到好多患者用得好以后，我也想这个让老父亲早一点把眼睛治好。
2: 嗯，
3: 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2: 嗯，
3: 哎，这一次选药还真是选对了。
2: 嗯，
3: 这不用到2-3天的时候啊，我父亲说，哎，眼睛现在这个舒服了，这不转动的时候眼球灵活了。
2: 嗯，好。
3: 哎，就有感觉了。
2: 嗯。
3: 那么一个疗程没用完的时候，我问我父亲我现在怎么样，哎，他就说了，现在看东西比以前这个清楚些了。
2: 嗯。
3: 啊，并且这个现在你看不怎么怕光了。
2: 嗯。
3: 啊，我那好，那就一直用吧。
2: 嗯。
3: 啊，这不是我父亲一直用到现在。
2: 嗯。
3: 这不昨天还我这个领着我父亲到这眼镜店。
2: 嗯。
3: 啊，看了一下人家的视力表。
2: 嗯。
3: 哎，我父亲的现在眼睛都

0: 至明清时已经成为了与春节齐名的我国主要节日之一。那么也正因为它处于三秋之半，所以得名为中秋。中秋佳节啊，不仅寓意着团圆美好，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健康养生的好时节。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
1: 所以就是我们呢就是要少吃一点啊，一天最多就吃一个吧啊。特别是像这种糖尿病啊，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那些的话更加少吃了，最多只能吃这个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这样子。
0: 这一部分特殊的人群要特别控制这个糖类物质的摄入，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不过我觉得刚刚您提到的两个建议啊，大家一定要好好记住，就是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它有个时间上的要求，宜早不宜晚，我们尽量放在早上，放在上午吃，而不要放到晚上吃。还有一个呢，就是宜新鲜啊，不宜放得太久，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月饼种类特别多，大家会发现有一些月饼啊，它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啊，说因为没有添加防腐剂的月饼，它就是不能放太长的时间，一般也就是个10天到15天的样子。大家可以尽量的选择这一部分保质期比较短的新鲜出炉的月饼会更好一些。这个是黄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哈。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吃月饼很腻，是因为里面有油，而且呢糖的含量比较高，热量也很高，但是呢又控制不住嘴。对于吃月饼太腻这个事儿，咱们中医当中有没有什么化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吃什么能够解解腻，或者是配合一点什么东西来喝，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解腻方法呢？黄主任。
1: 有的啊，月饼的话可以配这个茶叶啊，饮茶一起，那么可以解它的这个油腻。那么还可以配一些这种开胃啊，消食倒置的这种茶饮来喝，比如说像山楂啊、乌梅茶啊，还有一些柠檬陈皮蜜蜂茶等等这些，就可以解它的这个腻味。
0: 我们黄主任特别可爱，应该是陈皮蜂蜜茶，对不对？
1: 是的，
0: 陈皮蜂蜜茶，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个绿茶，对吗？
1: 对，还有山楂乌梅茶。
0: 山楂乌梅茶，这个都是比较适合配合月饼来进行食用的。茶的话，您刚刚提到的是绿茶。那除了绿茶之外，其他的茶有没有可能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呢？好像黑茶是不是也可以呢？
1: 也可以的，可以的。只要是茶叶都可以，
0: 只要是茶叶，
1: 乌龙茶、普洱茶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是绿茶。
1: 嗯、
0: 咱们家里有什么茶叶，就拿什么茶叶来泡着喝啊。然后这个山楂、乌梅比较促消化、促吸收的，也是可以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叫做中秋佳节化养生。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你生长的桥，
6: 不要着急啊，有事排队，慢慢来。
7: 小心，施工请绕行。
6: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8: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9: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0: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9: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12: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9: 我会想起他。
13: 如果是提示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9: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

0: 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1: 我一定要向脑袋里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0: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小段的
5: 它可能会加重它这种胃酸的分泌过多，会导致这个症状的发作。
3: 嗯，好，这是回复到燕子。后台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黄教授，中秋时节吃哪些食物最适合养生呢？
5: 我们秋季啊，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它是燥邪当啊。那我们燥就是干燥，它的性质是，就是容易耗伤津液的啊。那么我们肺的话，肺脏在我们中医讲的话，它是一个娇燥，就是像公主一样那么娇嫩啊，所以它就很容易损伤。
3: 要好好的呵护它。
5: 对，损伤这个肺的阴液。那么我们秋季的进补的话，我们主要是什么呢？养阴啊，就是养肺阴。那么可以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啊、银耳啊，还有山药啊，还有就是我们讲肺，它跟中医来讲，肺它跟白色食物是相应的，比如像淮山啊，我们的话就是比较清润，就是白色的，那么对这个补肺气是肺气阴是也很有好处的。还有百合、莲子、银耳等等这些啊，还有川贝、枇杷，这些都可以养滋养肺阴啊。
3: 嗯，您刚刚提到的都是一些白色的，而且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食物，
5: 对，
3: 也是大家家里应该会常备的，像淮山啊、百合、莲子、银耳这一些。但您提到了有一个叫做川贝，好像川贝这个药材，我们一般是在咳嗽的时候用的会比较多，日常也可以吃吗？
5: 如果日常的话，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的话，就是用这个川贝炖一点这个。雪梨啊，是比较润肺阴的，可以少量的食饮还是可以的
3: 啊。就哪怕没有咳嗽的症状，少量的用川贝炖雪梨也是可以日常来使用的。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的朋友的提问哈，就是秋天吃哪些食物最养生，就是在中秋佳节期间也可以吃这些润肺的白色的食物。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吃月饼的问题啊，有一类人群黄教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朋友。因为市面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出现了一个叫做无糖月饼的选择，说食用之后呢血糖是不会升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无糖月饼呢？
5: 它无糖，所谓的无糖啊，它其实是就是它没有选用这个蔗糖啊，但是它选用了其他的这个甜味添加剂，比如说木糖醇。那么我们讲月饼，它可能主要的食材，比如说面粉啊，果仁呢，燥邪的这种治病的一个表现。
3: 这个主要是燥邪的表现。那刚刚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啊，这路热线已经调试好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黄阿姨。黄阿姨您好。
6: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一个医生，我是肠胃一点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经常都是胀气，我什么东西都是牛奶吃牛奶都胀气，我凡是带淀粉的东西都胀气，再加上最近咯，就大便，我有一个什么病呢？我一个肝脏综合症。所以这不好开药，不好吃什么药。
3: 好，黄阿姨，
6: 再有一说最近大便不闭塞的
5: 它是又可以补气又可以养阴的。比如说你如果是气虚对吧，表现为这种乏力啊、神疲啊，然后又有阴虚对吧，比如说口干啊等等这些，如果是有这种气阴两虚的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适合吃一点黄金的。
3: 其实我之前身边有很多同事啊，他们会买一些黄金来吃，但他们买的是经过烹制的，叫做酒黄金酒。

0: 是酒精的这个酒，酒黄精，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1: 它这个是一种工艺，这种泡制的工艺就是酒制啊，
0: 嗯，
1: 它是一个这种黄金的一个泡制方法啊，就是目前来讲，这种泡制方法对黄金的这种功效发挥是最好的。
0: 嗯，好，那我们现在说到的是中秋佳节的一个养生哈，很多人其实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赏月的计划，于是呢，很多朋友就会跟三五好友在家中小酌几杯，赏明月，闻桂花。比如说屈原的《九歌》当中呢，就提到了有这个桂花酿酒。那中秋佳节如果想要喝桂花酒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呢，黄教授？
1: 酒的话，桂花酿酒它实际上也是酒的一类嘛，对吧？
0: 嗯，
1: 所以它的一些这种禁忌啊，也是跟酒是一样的。比如说像这种，消化系统疾病了，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啊，对吧？或者是胃酸反流啊，还有就是一些糜烂性胃炎啊，等等，还有就是胆囊炎啊这种。病人其实我们是不太主张让他喝酒的，
0: 喝酒
1: 啊，对，那么你即使喝的话，也就是说要少量啊，度数不要太高啊，特别是也不要空腹的饮酒啊，在饮酒之前也要吃一点高蛋白或者高纤维的东西去垫一下肚子，就是酒量的话也还要控制一下，
0: 一个是不能喝太多，不能喝度数太高的，再有就是不能空腹去喝酒，
1: 对对，
0: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中秋佳节如果想要小酌两杯的朋友的一些建议了。那我们都知道过了中秋节就意味着天气啊会越来的越凉，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时候喝点酒可以御寒，不仅仅是桂花酒，像其他的红酒白酒啊，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来御寒，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1: 可以的，因为我们酒的话在归属我们中医的药性来说，它是这种辛温的，那么它是可以散寒然后疏通经络的，你那么少量的喝一点点啊，度数比较低的酒是对身体上是有好处的啊。
0: 那除了喝酒之外呢，这个中秋佳节啊，还有很多朋友会在家里准备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大餐，一不小心就会吃多了，所以在节日期间啊，我们的消化系统问题都会特别的突出。从您的临床来看，哪些消化系统的疾病需要大家高度的来重视呢？
1: 比如像我们前面说的啊，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人啊，他本来消化能力脾胃的运
0: 行，哪些人适合吃螃蟹，哪些人不适合吃呢？
1: 螃蟹的话一般人都适合吃啊，因为它营养价值比较高，但是有些人群是不适合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对螃蟹过敏啊，我们经常也碰到一些对这种海鲜过敏的人，对螃蟹过敏是不合适啊，还有一些肠胃不好的，因为螃蟹它本身比较凉吧，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它这个脾它是喜欢温的，那么你吃寒凉东西它是伤脾胃的，所以你如果吃螃蟹过多的话，它是可以导致这个脾胃病的这种健康问题的。还有一些这种痛风的病人啊，痛风病人血尿酸比较高，那么这个螃蟹的话它本身含胆固醇比较高，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尿酸增高，引发这种痛风的发作，还有就是一个高脂血的，就是胆固醇比较高嘛，这个螃蟹也不太适合吃。
0: 所以这部分人群，这螃蟹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中医我们平时讲究的是一种平衡，很多人在煮螃蟹的时候会放一些生姜啊，这种热性的食材来平衡螃蟹本身的寒凉。吃螃蟹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讲究，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啊，哪些食物它适合跟螃蟹一起吃，哪些食物跟螃蟹一起吃有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1: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生姜，对吧？还有蒜汁，还有黄酒啊，这些都是一些辛温啊，它可以减轻这个螃蟹的凉性，可以中和它的凉性，那么对肠胃有好处。还有本身这种黄酒或者是葱姜蒜啊，它可以去这个海鲜螃蟹的腥味，对吧？口感会好一点点，这些都是可以跟它一起吃的。那么有一些其他食物，比如说像胡萝卜啊，对吧？那胡萝卜的话，它可以跟螃蟹吃的话，那么它可以就是促进这种胡萝卜素的吸收啊。那么这个胡萝卜素呢，它又可以抑制这个螃蟹里面胆固醇的吸收，所以

0: 吃是有好处的。
1: 嗯。
0: 还有一些豆腐，对吧？豆腐它里面含有那个卵磷脂啊，那么它可以抑制这个胆固醇的在血管的吸附，也是一起吃也是有好处的。那么有些食物，比如说像柿子啊，
1: 嗯。
0: 柿子的话，它可以跟这个螃蟹里面的这个高蛋白形成鞣酸蛋白，它就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消化功能，引发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不适合吃的。还有一些羊肉，对吧？羊肉
1: 哦。
0: 它本身也是。胆固醇比较高的，跟螃蟹也是胆固醇比较高，那么两个高在一起，那么就可以引起这种血脂高啊，这种也不太适合吃的啊。还有一些啤酒啊，啤酒的话，它也会这个加速这个螃蟹里面胆固醇的吸收，也不再适合吃的。还有一些等等这些食材啊，也要注意一下。
1: 这也是黄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在吃螃蟹时候的一些建议哈。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叫做中秋佳节话养生，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本期家乡中秋味一起去到了四川，下期再见。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桂花的甜香漫过三湘四水，我们在澄清的中秋月色里诉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1: 暮云收尽忆清寒，银汉

要花多少银子？一头这般奢靡，一头穷人家没有隔夜之粮，想想真叫人痛心疾首。他开头一提李世尧，提着名字批小人，李世尧已经是闻言变色。阿贵怕他脸上挂不住，凑到他耳畔调侃着：“老李，口碑很糟。”

0: 好的，我试试。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说罢，见乾隆没话，哈着腰倒退了出去。乾隆这才懒懒下炕，由王莲服侍着褪下袍褂朝珠，穿上一身绛色凝绸玄狐便袍，松松散散束了卧龙带，望着窗外宫墙晦色转暗，心里思量：一是不能和那拉氏翻脸，惹得母亲不欢喜；二是夫妻情分已到尽头，也做不到拥膝端木，要留着少来往的余地；三是有人问起王八尺几个太监得罪情友，也要有个说法，还要防着补益说的不实，留着和好的地步。这般心中委屈滋味竟是从来没有过，但也只所暂时淡然置之。他长出了一口郁气，说道：走吧。于是王莲千岛竟往慈宁宫而来。过了后侧宫玻璃廊房，便听见太后的笑声。乾隆站住了听，原来是永兴在里头说笑话。再说个实事儿，是那年丰台大营教场演兵打鸟铳，开心醉过的，趁你阿玛没来罚你再说一个，他来你就放不开了。乾隆想了想，脸上挂了笑，一脚跨进殿里，笑着对母亲一一说道：母亲这话儿子当不起，没得我来了倒不能招额娘开心。一众人等见他进来，炕上地下墙边桌旁呼的一下跪倒了一片，只太后不动。那拉氏偏身下炕蹲伏行礼。太后说道：不是不开心，在你跟前都得讲规矩，礼居着又要讲话分寸，我老天拔地的人了，爱听俗话笑话，那些雅文章虽好我听不懂。乾隆笑着微微答应，从腰下解了玉佩放在桌上，对几个儿子说道：谁来进这个孝道，就说俗故事俗笑话，逗乐了老佛爷，这个就赏他。几个儿子互相递了一阵眼色，八阿哥永璇炸了胆子起身一揖，儿子想得这个彩头。

0: 诗意潇湘，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
1: 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

0: 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马上炒得可火。很多人到了这样一个佳节的时候，会因为吃了过多的这些食物而导致一些脾胃疾病的出现呢？
4: 有的，我们也在门诊啊，经常接诊到这样的病人啊，特别是像这个胆囊炎啊，有这种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胆结石的病人，那么他在节日啊，中秋期间吃了多了月饼啊，月饼刚才说了比较油腻，脂肪比较高，那么诱发胆囊炎的这个因素的话，就是像这种高脂饮食啊，最容易诱发了。所以我们经常碰到这种胆囊炎急性发作的病人，还有就是有些病人他甚至诱发了急性胰腺炎啊，那就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还有甚至有些本来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病嘛，他本来可能有一些反流啊，烧心啊，胸口痛啊，等等这些反流的症状，那么吃了这种川贝炖一点这个雪梨啊，是比较润肺阴的，可以少量的食饮还是可以的
3: 啊。就哪怕没有咳嗽的症状，少量的用川贝炖雪梨也是可以日常来食用的。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的朋友的提问哈，就是秋天吃哪些食物最养生，就是在中秋佳节期间也可以吃这些润肺的白色的食物。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吃月饼的问题啊，有一类人群黄教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朋友。因为市面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出现了一个叫做无糖月饼的选择，说食用之后呢血糖是不会升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无糖月饼呢？
4: 它无糖，所谓的无糖啊，它其实是就是它没有选用这个蔗糖啊，但是它选用了其他的这个甜味添加剂，比如说木糖醇。那么我们讲月饼，它可能主要的食材比如说面粉啊，果仁啊，或者豆类啊等等，这些它实际上都是属于碳水化合物的范畴。那么碳水化合物食用以后，它们在体内是可以转化为葡萄糖的，所以它所谓的无糖的这个月饼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糖啊。所以糖尿病人的话，也吃月饼的话也要控制量，控制一定碳水化合物，而不能过食太多而使血糖升高。
3: 对，虽然它里面没有蔗糖的添加，但是有其他的甜味剂，否则你吃上去就是寡淡无味的了。
4: 对
3: 啊，糖尿病患者就算是无糖的月饼也要控制量。像您刚刚最开始提到的，如果啊中秋佳节就想跟家人一起感受这种团圆的氛围，我们可以吃四分之一或者是1/8块月饼。
5: 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哦，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3、2、1，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

0: 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
3: 你及时喝的话，也就是说要少量啊，度数不要太高啊，特别是也不要空腹的饮酒啊，在饮酒之前也要吃一点高蛋白或者高纤维的东西去垫一下肚子，酒量的话也还要控制一下。
4: 一个是不能喝太多，不能喝度数太高的，再有就是不能空腹去喝酒。
3: 对对，
4: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中秋佳节如果想要小酌两杯的朋友的一些建议了。那我们都知道过了中秋节就意味着天气啊会越来的越凉，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时候喝点酒可以御寒，不仅仅是桂花酒，像其他的红酒、白酒啊，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来御寒？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3: 可以的，因为我们酒的话，在归属我们中医的药性来说，它是这种辛温的，那么它是可以散寒，然后疏通经络的。你那么少量的喝一点点啊，度数比较低的酒是对身体上是有好处的啊。
4: 那除了喝酒之外呢？这个
3: 性可以中和它的凉性，那么对肠胃有好处。还有本身这种黄酒或者是葱姜蒜，它可以去这个海鲜螃蟹的
4: 腥
3: 味，对吧？口感会好一点点，这些都是可以跟它一起吃的。那么有一些其他食物，比如说像胡萝卜啊，对吧？那胡萝卜的话，它可以跟螃蟹吃的话，那么它可以就是促进这种胡萝卜素的吸收啊。那么这个胡萝卜素呢，它又可以抑制这个螃蟹里面胆固醇的吸收，所以吃是有好处了。还有一些豆腐，对吧？豆腐它里面含有那个卵磷脂啊，那么它可以抑制这个胆固醇的在血管的吸附，也是一起吃也是有好处的。那么有些食物，比如说像柿子啊，柿子的话，它可以跟这个螃蟹里面的这个高蛋白形成鞣酸蛋白，它就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消化功能，引发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不适合吃的。还有一些羊肉，对吧？羊肉它本身也是胆固醇比较高的，跟螃蟹也是胆固醇比较高，那么两个高在一起，那么就可以引起这种血脂高啊，这种也不太适合吃的啊。还有一些啤酒啊，啤酒的话它也会这个加速这个螃蟹里面胆固醇的吸收，也不再适合吃了，还有一些等等这些食材，也要注意一下。
4: 这是黄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在吃螃蟹时候的一些建议哈。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叫做中秋佳节话养生，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3: 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5: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6: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0: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下班记得

0: 他经常有时候说：“哎呦，一到冬天，手脚都比别人凉，然后晚上盖被子都不暖了。”这些病人，还有一个就是来月经的时候，少腹就小肚子
1: 啊，
0: 冷
1: 疼。
0: 痛，然后就是容易引发痛经啊，甚至导致这种月经异常啊。那么还有一些这种，脾胃不好，比如说纳差呀，对吧？还有一些大便比较稀溏啊。还有一些，就面色不好啊，面色就是没有光泽啊，就是比较黄或者比较苍白呀、啊。然后你要的伸舌头一看，舌质很淡，然后还有齿痕这种，还有摸他的脉，可能就是那种承泻脉，这种人群就适合吃这个药膳的啊，就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啊，这个药膳的，
1: 就比较适合这部分人群。
0: 对。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平儿在问啊，说胆道结石的患者可不可以秋冻？胆道结石和秋冻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0: 胆
1: 呢？
0: 道结石跟秋冻是没有什么这个必然的联系的啊，因为我们人秋冻啊，它就是逐渐的增加，不要过早的增加衣服，提高你这个耐寒的能力。那么它跟这个消化系统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是说，如果是体质比较寒，对吧？平时是阳虚体质的，那就秋冻的话要就不要让它这么冻了啊。跟这胆道结石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如果你胆结石，因为我们常见的话是，比如说是这种湿热症型或者肝胆气滞型的，这种是属于实邪实症的。那么它跟这个秋冻应该是关系不大的啊。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的听众。当然，线下如果各位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去找黄教授来咨询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我星期一、星期二都是全天，然后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上午，就这几天
1: 周
0: 上
1: 一、周
0: 门
1: 二
0: 诊，
1: 的全天，然
0: 还
1: 后
0: 有三五六上
1: 三
0: 午，
1: 五六的上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脾胃病科找到主任医师黄柳向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也再次感谢黄教授的耐心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心身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饮，
2: 我们只能设置一个门槛，那就是仅限于目前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而且呢，也并不是说您手里有地通灸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金佛药酒，毕竟啊，大家都想要，但是数量呢就在那摆着呢，就那么场位的电话进行报名。就是因为一个精酿金佛药酒的数量非常有限呢，20这几天报名的人又太多，我说了，这次每个人只能给四瓶金佛药酒，这是不会变的。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想要多拿都不可能，就四瓶。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其实呢，到最后啊，肯定还是会有一部分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仍然拿不到，毕竟是太少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是前天啊，咱们第一次说可以拿金佛药酒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么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我印象特别深啊，是从山东青岛打来的。他一张口要多少呢？要100瓶。他这一张口就要100瓶金佛药酒啊！我这一听，我当时就一口回绝了。我说这肯定不行的，一个人只有4瓶。拒绝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其实也挺不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是我特别熟悉的，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了。那么大家还记得我说过吧，金佛药酒成功经过临床之后在广西进行推广，他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的朋友。

0: 导致气血不通所导致的。那么风湿骨病的病根它在哪呢？其实就在于风寒湿邪内侵，淤堵了关节的部位，导致气血的运行不畅。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局部会不会腐败呀？会不会发臭啊？会不会影响周围的组织器官细胞啊？一定会的。为什么叫久治不愈？然后呢？久病越来越多，形成了老慢病，各种疾病，不都是互相的影响吗？所以说身体的通透，身体的干净啊，血液的通畅，气机的运行，这些都是太关键了，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呀。所以说当身体越毒越严重啊，毒素越来越多的时候，渐渐的就会形成什么样？出现一系列的让大家痛不欲生的症状。那你看，我给到大家这个地通灸，我们拿到以后，可以先把自己脚底下的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就是相当于身体的经络的开关也都相继打开了。开关打开了，就如同把河沟里的那个堵塞的淤泥给它挖走了。你这个通道通了，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顺畅的流通了？它不会再淤积了，它就不会腐败了。而且呢，渐渐的上游来了清水，也能够把这个淤堵的这些泥沙也给它冲掉。渐渐的，这条河流就形成了清澈见底的河流。对于我们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当我们把开关打开以后，我们的气血运行是通畅了。我们的气机也是通畅了，毒素能够正常排出去了，好的东西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了，我们身体就会逐渐的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配合上金佛药酒，那么药酒之力呢，就像攻破了无人把守的城门一样，使得化栓、化结、化毒的效果成倍的增长。那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药借酒力，酒助药行，能化身体一切的寒毒淤毒，一口药酒抵千方呢。我们抓住了风湿骨病的病根，用上金佛药酒的人呢，您关节想不好都不可能的。
1: 确实，如果是

0: 多给您点儿啊，他也想多要点儿，那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拿不到的。咱有机会能拿四瓶啊，本身就已经很好了。有多少人没有低通灸的，那是一瓶也拿不到的。所以说咱们报上名，先拿到手，咱先喝着。以后呢，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福利回馈的。啊，这些都是我说过的呀，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是吧，肯定是要报上名，还给我们这么好的人参，还。

0: 对我的这份这个感恩，我觉得我受之有愧。为什么？我的东西再好没有意义，所以说要谢的话，我觉得最应该谢的就是自己。谢谢自己的这份慧眼识珠，谢谢自己的这份正确的选择啊。
1: 的机会，同时还回馈给您精美贵重的、经过国家人身检测部门通过、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的原家劳补。
2: 5-400-883-9755。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

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5: 妈妈，我饿了。
6: 饭菜马上就好啦。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5: 妈妈，
9: 妈妈，
10: 妈
5: 妈，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建。中庭一白树栖鸦，冷落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15: 听到大伙儿刚才在读诗，那你们刚才读的那首诗是描写了怎样的场景？
16: 点出来残月出现的时间是在拂晓，在黎明的时候。
15: 晓是早上。
16: 是早上的，说明啊，不但刘永写的这首诗意境很好，同时呢，他也很懂得天文，懂得月相。讲完了这些啊，我这儿还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测试。哇，大家就根据自己平时的生活经验来画一画月亮。大家啊，先画一个月中的时候的月亮。
15: 每个月月中，那以8月15吧，8月15的月亮怎么样啊？
16: 我再出第二道题，那么在每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月亮啊？不错啊，我看到同学们都画出来，还有同学说
15: 是
16: 峨眉月，真棒，
15: 都画的是月牙。
16: 嗯，我看看啊，是不是都一样，都是在右手这边的右括号吗？
15: 哎，啊，
16: 有一个同学是左括号。
15: 这左括号右括号还有区别？
16: 对呀，左括号是左
5: 残月。
16: 哎呦，你怎么知道呢？我还正想让大家画月末时候的月亮是什么样的。
15: 来吧，月末的月亮，真的挺难的。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16: 好的，那每个月的月中的时候的月亮，那当然是一轮圆月了，是不是？那么月初的时候呢，刚才有同学说了，是峨眉月，右半边这边有一个月牙出现。那么到了月末呢，叫残月，残月呢是左半边有个括号，所以这三个同学这个画的是对的，千万不要搞反了。虽然都是月牙啊，在月初和月末的时候，月牙的方向是不一样。我们观测这些日月星辰，就是为了要找到它们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好制定一套科学的时间历法。
5: 什么是时间历法呀？
15: 对，是用来记时间的。
16: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知道啊，今天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时候日出，什么时候日落，是几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希望知道春夏秋冬都什么时候来。那么实际上啊，历法呀，根据我们观测的日月星辰的不同啊，分为两大类。如果我们以观测太阳为主，我们制定的历法了就叫做阳历。
15: 哦。
16: 如果我们观测月亮为主，制定的历法呢就叫做阴历了。
15: 明白了，同学们，你们平时是不是过生日？有时候说，哎，我过阳历生日，有时候过阴历生日，是吧？
16: 对，我们有了时间历法。

0: 你就可以定位你是哪一天出生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1: 嗯，
0: 你今年啊多大了？
2: 8岁。
3: 我9岁半。
4: 9岁。
5: 13岁。
6: 9岁半。
0: 我就想问同学们啊，你说1岁和1年一样吗？
1: 那过一年我肯定就长1岁嘛，是不是？
0: 一样
1: 是吗？
0: 啊，现在啊我就给同学们讲一讲岁和年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好，
0: 我们说岁啊是阳历的概念。
1: 哦，
0: 这是观测太阳得到的一种历法。
1: 哦，
0: 我们说太阳啊每年啊冬天啊它就去了南半球，那一天啊太阳啊就特别靠南，在我们北半球是到最冷的那一天，那是什么时候呢？冬至。
1: 哦，哎，
0: 我们从冬至这一天开始算起，到下一个冬至，这个时间长度我们叫做1岁。
1: 哦，1岁。
0: 这是阳历，我们看太阳啊，它到了最南端，这是多少呢？365天多一点儿，这是个大约数。好，我们再看什么叫年。那么年呢，实际上是一个阴历的概念，它是看月亮的
1: 运行规律
0: 来决定的。那么我看哈，月亮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月相了，它从初一到15再到初一这样的一个周期，是不是？
1: 嗯，
0: 这叫朔望月。朔望月的周期啊，我们说是多长呢？是29.53天，是一个月的长度。我们说一年是12个月，对吧？
1: 嗯，
0: 好，我们就在这儿排12个月，你会发现啊，它是355天多一点。
1: 哦，
0: 这一年的年长是355天到这儿，一岁的岁长是365天到这儿，
1: 多
0: 一样长吗？
1: 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差了将近10天。所以呢，这叫岁岁年年人不同。那么我们呢，说自己几岁了，那显然我们是想取啊，按照太阳运动的阳历，指的我们一岁一定要是这么长，那么我几岁就是几乘上它不就行了吗？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妈，咱们穿衣服了。
18: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7: 来，伸胳膊，
18: 伸胳膊。
17: 哎，真棒！
18: 哎呦，宝宝真棒！
17: 哎，慢点，慢点，
18: 慢点，慢点。
19: 爸，别怕。
6: 儿子，
19: 有我呢。
6: 别怕，
19: 来，
6: 有爸呢。
19: 迈腿，
6: 来，迈腿，
19: 来，
6: 来，哎，对，
19: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19: 落，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19: 好极了。
6: 哎，
19: 加油，
6: 来，
19: 爸，
6: 儿子，
19: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9: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4: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4: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

0: 回家团圆是中秋不变的主题。皓月当空，制作一桌家宴犒劳自己，慰藉家人，成了人们最期待的团聚时刻。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啊！
3: 农村里的路子特别不好走，
4: 这地上种的，
3: 这是西瓜。
0: 对于李华秀大姐而言，今年的中秋跟往年有些不一样。一大早，她带我们来到田间地头忙活起来。

0: 它是像那种夹子一样夹到一起。那这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水田里究竟有什么要用这么特别的武器来对付呢？李大嫂要准备的美味扑朔迷离。
0: 嫂子怎么用这个抓它？
2: 你看，就拿着这个使劲往它脖子上面一卡，卡尾巴卡不住，得卡脖子的脖子下面，
0: 脖子下头。
2: 对，
0: 哦，就卡它头后边是吗？
2: 对，
0: 我就看见有田螺了。哎呦，这是什么造型啊？啊，哎呦，我天，寸步难行啊！我天，
2: 咱们得小声点，别给他们吓跑了呀。
0: 哦。
2: 你慢点啊，
0: 小声一点，是不是要？
2: 对，小声点儿。
0: 哦，那边好像有炮。
2: 这儿，这儿。
0: 没有哎。夹住！哦啊！夹住！夹在头啊！跑了。啊！哦，那儿，那儿，那儿。啊！什么东西？我以为黄鳝跳我身上呢，是我的麦克风掉了。
1: 黄鳝细长如蛇。外表光滑却肉嫩味美，民间更有它能补力气养气血的说法。
0: 这儿有，这儿有，看到没有？看到尾巴了。不行啊。哦呦，你怎么那么准？看，这是我们抓到的黄鳝。哎呀，好大一条。哦呦，赶紧把它放到篓里。有十多条吧，嫂子？
2: 对呀，收获满满。
1: 自家水田里长肥的黄鳝是丈夫从小吃惯的美味。
2: 这是那种水果玉米。
0: 水果玉米？
2: 对，就是做那个玉米饼，要撇一下它才好包。
3: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1: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5: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4: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5: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4: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5: 因为
16: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7: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8: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

0: 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
1: 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0: 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2: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3: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4: 哦，没事没事。
5: 老了都。
6: 哦，这么老了，这个小剧场。
5: 嗯。
6: 你们平时演出是在这个舞台上吗？
5: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啊。
6: 那我今天能欣赏一下吗？
5: 我得准备一下。
6: 嗯。

0: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
1: 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

0: 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5: 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6: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8: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7: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6: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2: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6: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2: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6: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2: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桂花的甜香漫过三湘四水，我们在澄清的中秋月色里诉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2: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1: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海，共赴天涯此时。
3: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1: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家人的笑脸上。
4: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
5: 来来来来，吃了你。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

0: 时火树银花，一时虚热闹，过后一场空，要花多少银子？一头这般奢靡，一头穷人家没有隔夜之粮，想想真叫人痛心疾首。他开头一提李世尧，提着名字批小人，李世尧已经是闻言变色。阿贵怕他脸上挂不住，凑到他耳畔调侃着，老李口碑很糟呢。听到后来，李世尧已变得一脸苦笑，纪晓岚也放下心来，笑着说，这是义气，总得要人说话。却听隔桌的吴醒钦昂然说道，那不都是天下人高血，百姓的捐赋拿来就这么挥霍。刘墉刘大人号称青天，跟和珅去山东，到处建行馆妓院戏园子，比起来李高陶要算好的了，如今的事儿不可问。说着他摇了摇头，那个马祥祖却说道，刘墉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还觉得他是好人。济南德州那块我去过，也真是太破烂了，那么好的全城景致，比杭州也不差哪儿，到处都是破棚烂屋，满街的暗娼拉客，省会都城钦差官房之地，也得有个像样的文明物化才好。就是北京，国家首善之区，皇上一孝治天下，要封圣母观瞻灯饰，这是孝道大事嘛。这是那个万国冕旒奉朝阳的北京城嘛。怎么着布置，我看也不过分。他因不通历史闹出了笑话，大约平日不怎么为人所重，说起话来犹犹豫豫。云龙正在看王羲之法帖，听见母亲传话，忙丢了帖子起身答应，是，你去回老佛爷话，我这就过去。都有谁在慈宁宫？秦妹妹陪着笑说了，
1: 皇后娘娘、钮贵主、何卓贵主、魏家是贵主、金家是贵主、陈主、汪主，他们都在呢。老庄亲王附近，石贝勒夫人也在，还有永琪、永璇、永兴、永基、永林五位阿哥做的灯谜，皇上不过去，他们不敢走动说话，都在那儿候着呢。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7: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8: 爷爷，做好了。
9: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8: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7: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9: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7: 茯苓健脾又安神。
8: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9: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8: 石斛。
7: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9: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8: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7: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8: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0: 题。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2: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
13: 20翻脸，惹得母亲不欢喜。二是夫妻情分已到尽头，也做不到拥膝敦睦，要留着少来往的余地。三是有人问起王八尺几个太监得罪情友，也要有个说法，还要防着补益说的不实，留着和好的地步。这般心中委屈滋味竟是从来没有过，但也只所暂时淡然置之。他长出了一口郁气，说道：走吧。于是王连千岛竟往慈宁宫而来。过了后侧宫玻璃廊房，便听见太后的笑声。乾隆站住了听，原来是永兴在里头说笑话。再说个实事儿，是那年丰台大营教场演兵打鸟铳，3个鸟铳手每人是3枪，枪打不响，太后老佛爷知道碧丽塔那人性子，拖出去就是一顿臭揍。乾隆知道自己一脚跨进去，立时就扫了母亲的兴，就在门首帘外静等着。果然听太后说道：碧丽塔我知道，先帝德用的将军，当过九门提督。你接着说。 是，3个鸟铳手，就叫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吧。张三3枪顺顺当当打过了，李四上场，一手这么端着鸟铳，一手拿火梅子点炮捻儿，谁知那炮捻儿又短又粗，这么一沾火。

0: 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0: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等你。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
13: 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那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尴尬，是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知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啊，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 自身的神经功能。

0: 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啊，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好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七倍以上。那七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再来东西啊，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个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天啊，只有三天。想定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吧？如果不用，百分百好不了。用，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百分百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的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欢迎各位呢也走进节目，请我们的主持人把咱们的热线给大伙儿播报一下，听众朋友拿纸笔赶快记录。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
0: 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只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2: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 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用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所以说一通
2: 你报个喜的，
0: 是
2: 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好好啊！
2: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0: 啊，
2: 但是1块钱一片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好，
2: 这副药用完，那我又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2: 我呢，就是到了。

0: 后遗症。
1: 哦，啊，
0: 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
1: 嗯，
0: 还淌口水，
1: 嗯嗯，
0: 根本都控制不住，
1: 嗯。
0: 另外呢，半个身子啊僵硬，
1: 嗯，
0: 冰凉的，摸上去呢都没有热乎气，
1: 嗯，
0: 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
1: 嗯嗯，
0: 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0: 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
1: 哦，嗯，
0: 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
1: 哦，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1: 嗯嗯，
0: 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
1: 嗯，
0: 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1: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0: 接受不了啊。
1: 嗯，
0: 医院也治不了。
1: 嗯。
0: 我老伴请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哎，没有治好。
1: 嗯，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放，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孙老师，
1: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
0: 嗯，
1: 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因为时间紧张，
0: 哎，谢谢
1: 啊，就到这儿，再见了，嗯。
0: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对对，

0: 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4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这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说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这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这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名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脓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都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你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所以你不用愁。而且铃木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铃木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青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皂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炭，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5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感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呐、啊，穿上衣服呀，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带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
1: 我的，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的，
0: 嗯，
1: 老伴儿的，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0: 嗯，
1: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0: 嗯，
1: 看着我那想。

0: 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1: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我不更省钱了吗？
0: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1: 对呀、
0: 啊。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1: 啊。是啊，
0: 是吧？
1: 提前得到健康。
0: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1: 啊，我还挺幸运的，幸运不可了。
0: 哎、
1: 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回事。
0: 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1: 啊，
0: 哎，
1: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0: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
1: 好，
0: 哎，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谢谢王老师。
0: 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
3: 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嗯，好。
3: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不光。

0: 名目组合吗？
1: 没错。
0: 不是还挣这个498元的低盐业？
1: 嗯，嗯对。
0: 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
1: 嗯。
0: 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一听就着急了。
1: 嗯。
0: 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
1: 嗯、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0: 哎，对了。
1: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0: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
1: 嗯。
0: 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0: 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1: 嗯。
0: 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1: 对。
0: 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1: 嗯、没错。
0: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1: 嗯嗯嗯。嗯好，你这回呀、啊，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哦！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
2: 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对，
2: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
1: 嗯，
2: 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1: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订吧啊、
2: 哦！哎，
1: 那我就祝愿您呐、哎、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嗯，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4: 哦。嗯。这不是那个名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4: 现在已经吃完3个疗程了。
1: 啊、
4: 嗯。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很好。
4: 现在的心明眼亮了。
1: 啊、
4: 这药啊确实好。
1: 嗯。
4: 嗯。
1: 它是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4: 是。
1: 哎。
4: 我今年62岁了。
1: 嗯。
4: 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
1: 嗯。
4: 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
1: 嗯。
4: 哎，那个那时候到800度近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
1: 嗯，
4: 看东西啥的也是不。

0: 了吧。
1: 嗯。
0: 当时我那个吃寒四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1: 嗯。
0: 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玻璃体那小点儿啥的，
1: 嗯、
0: 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1: 好。
0: 哎，一个小点儿的也没有了。
1: 哎。
0: 嗯、这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
1: 嗯。
0: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
1: 嗯。
0: 哎。那个其中也不打闪了，
1: 嗯，
0: 哎，这挺好，
1: 嗯，
0: 那个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
1: 嗯，
0: 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
1: 嗯，
0: 哎，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出门也不打闪了，
1: 嗯，
0: 哎，不出现网脱了，
1: 好，
0: 哎，这现在真不错，
1: 嗯。
0: 这个心里老高兴了。完、
1: 嗯、
0: 我这个戴眼镜这一次的视力，
1: 嗯，
0: 这视力还真行呢。
1: 嗯，
0: 左眼0.6，
1: 嗯，
0: 右眼0.8。
1: 那这视力提高了。
0: 是啊。
1: 哎，
0: 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0: 嗯嗯，是什么都能看了。
1: 嗯，
0: 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嗯嗯，
0: 这眼睛
1: 好了以后啊，你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炭，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四个疗程啊，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嗯、你赶紧打电话订。
0: 哎，
1: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
0: 30个名额。
1: 哎，没有了的话，这四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
0: 哦。
1: 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0: 哎，
1: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好，
1: 嗯、
0: 好，
1: 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炭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
3: 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
4: 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炭，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5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

0: 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
1: 雾气昭昭，
0: 嗯，
1: 纸越来越厚
0: 啊，
1: 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0: 嗯，
1: 还分不出颜色来，
0: 嗯，
1: 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0: 嗯，
1: 啊，两个眼角啊又痒又刺挠，
0: 嗯，
1: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又眼球都跟着红，
0: 嗯，
1: 难受啊，干巴呀，
0: 嗯，
1: 啊，是那属于我现在的视力是0.1，
0: 嗯，
1: 一个是0.2，
0: 嗯，这视力也不高，
1: 是啊，
0: 嗯，
1: 哎呀你说那赵老张头你说说的他用好了，
0: 嗯，
1: 这不就推荐过给我了吗？
0: 啊，
1: 我就想啊，订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嗯，
1: 不是990块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1: 他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吗？
0: 没错，
1: 还图了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0: 嗯，
1: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1: 哎，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0: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哦，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1: 嗯，
0: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
1: 是？
0: 是哎，其实这个明目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明目组合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就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3-4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2: 哦哦，
0: 哎，也
2: 有年头了。
0: 嗯，
2: 早就有这个毛病。
0: 嗯，
2: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啊，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2: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2: 右眼呢，多少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0: 啊，
2: 0.04。
0: 哦，那也不高啊。
2: 可不是吗？
0: 嗯，
2: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嗯，
2: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说这是专病专治的。
0: 哎，
2: 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 还也不是缘分。

0: 们嘛哈、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民族组合就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
1: 嗯，
0: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下买了四疗程的，
1: 嗯，
0: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1: 啊、
0: 嗯？也就是六七天、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啊，
1: 嗯，
0: 没问题了，
1: 好，
0: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1: 嗯，
0: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眼前那个小虫子啊，就逐渐没有了，
1: 嗯，不错。
0: 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1: 嗯，
0: 大约在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1: 嗯，
0: 就是说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没有了。
1: 嗯，
0: 那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1: 嗯，
0: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0: 现在这我这四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盒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1: 嗯，
0: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0: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0: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1: 那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他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嗯嗯、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0: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嗯、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明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甲类 ODC 的治病方式，
0: 对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
2: 说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4: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四个疗程
1: 嗯
4: 用完不错吧、已经停药一个半月，
1: 嗯，
4: 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1: 啊。您都停药了？
4: 对对对。
1: 嗯，
4: 我现在眼睛是好了，
1: 嗯，
4: 心明眼亮的。
1: 嗯，
4: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1: 嗯，
4: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1: 嗯，
4: 我有白内障，
1: 嗯，
4: 玻璃体浑浊，
1: 嗯，
4: 黄斑变性，
1: 嗯，
4: 还有那个脓肉。
1: 哦，
4: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1: 嗯、
4: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说吧、
1: 嗯嗯、
4: 而且瞅东西像乌漆叨叨的，
1: 嗯，
4: 就像白烟似的，
1: 嗯，
4: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1: 嗯，
4: 一开始不多，
1: 嗯，
4: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1: 嗯，
4: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1: 嗯，
4: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1: 嗯，
4: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1: 嗯，
4: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1: 嗯，
4: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1: 嗯，
4: 跟妖精似的，
1: 嗯嗯嗯。
4: 你说再长个弩肉，
1: 嗯，
4: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瞎也差不了多少了，
1: 嗯。
4: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1: 嗯，
4: 我左眼是在0.08吧，
1: 嗯，
4: 右眼在0.1那样，
1: 嗯，
4: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1: 嗯，
4: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1: 嗯嗯嗯。
4: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1: 嗯，
4: 这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1: 嗯。嗯，
4: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了，他不敢呢。
1: 嗯，
4: 你看自从用上咱这种组合，
1: 嗯，
4: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1: 嗯，
4: 哎，我就定了四。

0: 疗程的。
1: 嗯，
0: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用也就十天吧。
1: 嗯，
0: 哎，卤肉没了，
1: 卤肉下去了。
0: 对，
1: 好，
0: 看到那就逐渐就清楚了。
1: 嗯，
0: 也就用一个疗程吧。
1: 嗯，
0: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嗯，
0: 丑东西也直溜了。
1: 嗯，
0: 就拿筷子夹菜都不常夹了。
1: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0: 嗯，
1: 哎。
0: 而且啥呢？你说这夹菜也知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1: 嗯，
0: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1: 嗯，
0: 而且啥，两疗程的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1: 嗯，
0: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早就白烟也没有了。
1: 嗯，
0: 内层膜也都没有了。
1: 嗯，
0: 就全都好了。
1: 哎，
0: 你看这四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1: 嗯，
0: 一样一样的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已经稳定三四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1: 嗯，
0: 右眼是0.8。
1: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0: 这视力恢复的都杠杠的了、
1: 啊，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0: 啊，
1: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0: 啊、
1: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0: 嗯，
1: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0: 啊。
1: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0: 对。
1: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好，
0: 心态好
1: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0: 嗯，
1: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铃木组合，
1: 嗯，
0: 多亏有这个药了，
1: 嗯，
0: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1: 嗯，
0: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1: 对，
0: 说现在990，
1: 嗯，
0: 买两个疗程还赠两疗程，
1: 嗯，
0: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十瓶电解液啊，
1: 没错。
0: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1: 就这30个名额，多了没有、
0: 嗯、
1: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0: 嗯、
1: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0: 啊、
1: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0: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1: 还抢一份啊，
2: 当天订上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
2: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3: 他说是27名吧。
2: 27名是吧？
3: 对呀、
2: 啊。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3: 哦。
2: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3: 哦。
2: 嗯。
3: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2: 嗯，
3: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2: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哦？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
2: 嗯，
3: 这个眼病好几种。
2: 嗯，
3: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2: 嗯，
3: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2: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2: 嗯，
3: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着是椭圆的。
2: 嗯。
3: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2: 嗯，
3: 和这个虹膜粘连
2: 啊、
3: 哦，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2: 嗯，
3: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2: 啊、
3: 哦，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2: 嗯、
3: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2: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2: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3: 对、啊、
2: 哎、
3: 啊、
2: 那我问问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3: 哎，一个0.1、
2: 嗯、
3: 一个0.15嘛。
2: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
3: 啊、
2: 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了，是不是？
3: 费劲，非常困难、
2: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铃木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3: 对啊。
2: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哎、
3: 哦、
2: 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铃木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3: 哦，
2: 哎，它对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铃木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3: 哦、药性比较强，
2: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1个多疗程的时候、
3: 哦、
2: 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3: 哦，
2: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

0: 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1: 不会出现了，
0: 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的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1: 那太好了，
0: 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1: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好了，那这回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
2: 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看东西还看不全了。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右眼0.07的视力了。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0: 好。
2: 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就在14、15都正常了。你看、现在用三个半疗程了。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0: 好。
2: 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心情也好。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2: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0: 对。
2: 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这不就着急了吗？
0: 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心停药就行。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2: 不用参加了。
0: 它确实是省钱。
2: 嗯。
0: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2: 是。
0: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每一天呢，咱们就30个名额。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2: 对。
0: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这回您放心了吧？
2: 放心了。
0: 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2: 好。
0: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2: 对。
0: 回去呀、您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2: 好的。
0: 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2: 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你这铃木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0: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1: 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0: 我吧今年才47岁，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1: 啊，
0: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也看不清了，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1: 你现在看东西说呀，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0: 是。
1: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0: 费劲吧。
1: 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0: 是啊，
1: 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哎，
0: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些明目组合吗？我听你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1: 你这能治啊？
0: 能治啊！
1: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

0: 哎，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1: 嗯，
0: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0: 啊，
1: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0: 啊，不用了。
1: 哎，您这情况四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0: 是吗？
1: 哎。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四个疗程呢？因为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0: 哦。
1: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这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啊？
0: 是吗？没事啊，
1: 放心吧。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
1: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0: 哦哦，谢谢。
1: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0: 哦。
1: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
0: 好，
1: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5: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0: 春府寄刘烨。
1: 袁景兰，字文季，号春潮，是清朝的诗人，其中代表作《咏月饼诗》就将制作月饼的过程和匠人的精神细致地描绘了出来。
2: 同学们，咱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不仅有意义，而且非常的有
3: 趣的啊！所以它里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花卉图案，那在这里面也依然是花的图案，但白色的这个瓷器呢，它在压制这个饼的时候呢，不容易把那个面粉粘
4: 住，
3: 不容易粘住啊，容易脱模。所以说这个造型呢，也是非常体现了古代人对这个模具制作的这种他自己的
2: 潜心研究，也在进步，
3: 对，也在进步他自己的科技啊。
4: 我们所有看到的都跟中国最传统的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3: 对、
4: 一个小小的月饼，上面蕴含了很深的文化，各个时期的不同，所以它的文化也不同。
1: 除了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模具的图案样式的不一样，工艺的发展对于模具也有一定的影响。殷周时期多用木头雕刻，到了明清，雕工制作技巧越来越高，中秋吃月饼也成为普遍的习俗，瘦长的月饼模上也逐渐出现了多种图案，而民间的月饼模子多为木制，且多为枣木或梨木所制。除了时代的区别，月饼印的叫法也不一样。平遥一带人们叫磕磕，因为是把面团放在模子里按好再磕出来。北京和天津不管什么糕点，只要用上模具，一般就叫月饼模子。河北一些地区如沧州则叫面花模子，而到了南方，模的称呼就少了，大多是叫板。
3: 这里面是我们看搜集到了不同时期的模具，怎么能把这些模具再重新复原，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2: 这是您平时制作工具时候的台子、
3: 对对对、我们平常在这儿呢，大家研究它去再次复原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做，然后这个过程呢，今天给大家去展示展示。比如说呢，我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心啊，就是有不同的图案，也有不同的历史的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呢，怎样还原成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块模具呢？我们需要去量量尺寸，把它模具的大小先做出来，依据我们这个蓝本和这些典故里的故事，然后再把它更好的去表现在这个模具上。
2: 明白了、
3: 这里面让我们同学说一说，猜猜这里面是什么造型呢？
2: 看到什么
5: 了？这个应该是广寒宫玉兔
2: 嫦娥。
5: 对
3: 啊、那这个造型呢，其实你看，就是我是从这样的一块大的模具里面把它复原下来的。那这个对这块模具就非常特别，中间呢是嫦娥在她的广寒宫里站着，玉兔呢在一个桂花树上捣药。但是这两位是谁呢？据传说啊，这两人是唐代时期的玄宗皇帝和他的一个道士，道士呢就拿自己手里的拂尘变成一个桥梁，玄宗呢就踩着这个拂尘呢走到广寒宫里去，看到广寒宫的女孩子在里面弹奏乐曲，但回到人间呢就依稀记得，哎，这个曲子非常好听，他就把它记录下来，谱成了一个人间的曲子，后来就变成了唐代知名的乐曲，叫《霓裳羽衣曲》。那大家把这个故事呢，就演变成我们月饼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就祈求能够像月宫中遇到嫦娥啊，得到这个神仙妙药一样啊。所以这个故事就一直流传下来。这一块清代的点心模具里啊，也为我们记录一个唐朝时期的故事。所以说，我说咱们的这个模具啊，尤其我们的月饼模具，就像一个无声的连环画。然后通过这历史的世代相传，通过这些匠人，他们把这个通过雕刻和绘画记录在我们的食物上面啊。我说它其实。

0: 零，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每一个模具里面蕴藏着的，除了美好的寓意外，还有着匠人的心血。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京韵大鼓白派的传承人翟静婉。京韵大鼓，中国曲

0: 想吃豆沙的，
1: 我们来
2: 这儿呢，豆沙的。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中秋假期特别策划，月圆心安。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7: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

0: 发给你扇。
1: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0: 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桂花的甜香漫过三湘四水，我们在澄清的中秋月色里诉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2: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1: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海，共赴天涯此时。
3: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1: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家人的笑脸上。
4: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
5: 来来来来，吃月饼。
6: 想吃豆沙的，
5: 我们俩这儿呢，豆沙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中秋假期特别策划，月圆心安，情满潇湘。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呢。
7: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

0: 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自古被称为仙草的灵芝，它是如何帮助我们去病强身、延年益寿的，同时也会结合季节变化的特点，告诉大家如何四季养生。我们只有一个心愿，祝愿大家福寿长伴，身体健。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1: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通过我们的电波跟大家呀传递健康。今天呢是27号，也是咱们双节活动倒计时只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但是呢根据目前我们的订购情况来看呢，活动有可能今天呢就会结束了。因为这两天呢不断的有朋友打来电话啊要订购，昨天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统计，剩下的份额已经很少了，厂家呢也明确的说了，这批货呀咱们做完活动就结束，不会再有补货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要再次提醒我们那些还在犹豫的啊，咱们一定不能再等了。如果咱们身体正在备受很多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长期的血压高，血压控制的不好，不稳定的血糖呢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并发症的，眼睛视力模糊了，手脚麻木了，甚至呢出现了这个夜尿频多，晚上睡不好觉，胸口憋闷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头呢经常感觉到是带了一个紧箍咒，头昏昏沉沉的，甚至已经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及早服用。咱说了早用早受益，早用啊早健康。所以这次的活动呢给大家申请到的力度啊也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福利活动。第二的话呢我们买5大盒送2大盒，买10大盒送5大盒。最关键的是呢我们手上有灵芝长寿卡的朋友们额外还可以再多送一盒。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中秋国庆的健康大礼。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和我们买赠的大力度优惠的基础之上呢，把健康啊一定要先备着。因为进入秋冬季节之后啊，很多的慢性疾病啊它也是一个高发季节。所以我们能够用上更
2: 快一点的。
3: 是的是的，心动过缓这个疾病啊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心脏随时都会发生骤停。这个骤停就是心脏它不跳动了。如果我们发现的及时，给他进行胸外按压进行急救可以救过来。但是一旦没有人发现，或者说发现的不及时，这是抢救不过来的。这个病啊是非常凶猛的一个心脏疾病问题。
2: 对对对，我跟别个拉苦啊，拉抽快，我开抓一开拉抽快，搞这事情蛮好，人家还
3: 好好好，说明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起来了。所以我们说，疾病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它所伴随的症状，如果你不管它，它一定会越来越重的。
2: 对对对，有感觉是。
3: 所以说呀，有心脏病的朋友，前期都会有一些胸闷啊、心慌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咱们说越早
1: 耳鸣的情况，
2: 我以前检查过，我有脑梗。
1: 那这个症状就对了，有脑梗的人走路啊，他会出现行动障碍，也就是说压迫到了咱们的大脑运动中枢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走路就有问题了。
2: 走了一个半公里路就走不动了，就走不来了。
1: 您这个脑梗是什么原因？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2: 对对，110/110。

0: 常住院。
1: 您的血压确实很高，110的170，那这个血压就是很容易引起中风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因为脑萎缩、脑梗。我血压的话，我现在是130，就是80多。
1: 嗯，现在血压非常的好，130的80多。那么这个血压上面来看的话呢，咱们大大的减少了再次发生脑梗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了。
0: 血压比较好，哎，头上戴像戴着一个像头上像戴着一顶帽子也没有，也消失了。
1: 很好，这个症状的消除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脑循环畅通了。以前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像戴了一顶帽子一样，觉得头重脚轻，就是因为咱们脑血管硬化、脑血管栓塞出现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说呀，我们吃东泰灵芝片呢，真的是选对了。它首先来讲，灵芝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而且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脂。所以为什么我们头昏而且又脑梗的问题？其实啊，跟我们的血液质量、跟我们的善事呀、
2: 对。

0: 啊，我对他的选民评价是很高的。
1: 嗯，
0: 还想起那个常委员，
1: 嗯，
0: 常委员也是这个下这个月以后搞好的。
1: 嗯，
0: 完了呢，就是这个常委员他搞好的，就是通过
1: 常委员有什么症状啊？
0: 拉肚子啊！
1: 哦，拉肚子啊！
0: 你吃一点东西，
1: 嗯、
0: 吃的不好，就拉肚子、
1: 嗯。
0: 就比方说，你今天，这个天气又不是夏天的时候了，你又买了一个西瓜来吃了，
1: 嗯，
0: 很有可能造成你肠胃里面就拉肚子。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也好了。
1: 嗯。
0: 也好了很多病吧，这个我的这个腰疼的
1: 啊，
0: 吃这个药以后，我腰也不疼的。
1: 哦。
0: 不疼。
1: 原来腰疼。
0: 坐着站着都疼。坐着都疼，
1: 坐着都疼。
0: 嗯，两个手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自己踢揉它，去踢揉这个背，才能坚持得住。
1: 哦、嗯，我看您现在坐了这么久都没有疼过。
0: 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
0: 不疼。
1: 啊、
0: 嗯，前头都疼了，无骨疼了、嗯，这个就是。
2: 祝您身体健康，双节快乐。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好，在迎接双节之际，东泰林制片也给大家带来了三重优惠，享受半价福利的同时，买十盒送五盒，买五盒送两盒，林芝长寿卡额外再多送一盒，另外还有中秋国庆双节的礼物送给您，林芝益寿同样有双节的优惠。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带来赶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就享受不到优惠了。喂，你好。
4: 喂，你好。老人家您贵姓啊？
5: 我姓杨啊。
4: 哦，杨嗲嗲，您是哪里的？
5: 我衡东的。
4: 哦，您是衡阳衡东的。
5: 啊，对啊，我在小微信里听到马一杰嘛，听到这个名字了，我就是高血压啊，中风了吗？
4: 高血压。而且现在已经中风了
5: 啊！对啊，我现在中风了，我要11年了嘞。
4: 哟，您这中风都11年了呀？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5: 高的时候啊，180，低压100，吃这个降压丸子还要150多，160。
4: 哦，咱们的血压相当高了，不吃药是189，低压就高到100。吃了药高压也有156，所以说您这个血压啊非常的高，也是您中风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血压不控制好的话，还会发生二次中风、三次中风，甚至可能就丢掉性命了呀。
5: 啊，小是走不得了。
4: 那您现在能不能走一走呢？行动能不能自如呢？
5: 拉着下面来，在下面来。
4: 哦，就是不能出去，就是在家里能够简单走一下，是吧？
3: 光明三宝直通车26年，专注于大家的眼睛健康。光明三宝是一整套的眼健康方案，通过一宝的眼贴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二宝叶黄素葡萄籽针对性的修复眼底，三宝的蕊德蜂胶控制身体的慢性疾病，防止眼部并发症。光明
6: 不到足够的营养，就容易出现呢看东西发暗，看东西模糊不清楚。如果呢再加上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朋友，他的血管呢更加容易受损，大大的增加了眼底病变的风险。所以呀，我们眼部循环不好，眼睛的代谢废物排不出去，血流不好，代谢垃圾堆积，就会加重啊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的老化，加重了白内障的发展。当循环不好，防水流通受到影响，那么眼压波动对青光眼的人群就更加不友好了，容易诱发呢眼压的升高。所以啊，针对于呢老龄朋友，通过医保的古方眼贴来整体的改善我们的眼部微循环，就是呢避免各种眼病的发生发展，及时的呢加以控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
3: 恭候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

0: 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

0: 智能技能学习培训。
1: AI 会潇湘，数字趋未来。2026月路大会上，十大专题论坛展智能时代新机遇。
0: 月圆人团圆，过中秋庆团圆，省内各地文旅节目丰富多彩，游客赞不绝口。
1: 中秋假期首日，湖南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
0: 大家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6号。

0: 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老师周志豪。
1: 你说接触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还是一门必不可或缺的部分啊，所以说还是以基础为打牢靠为主啊。我们也会根据市场技术以及学员的反馈，实时的更新一部分啊，比如说应用工具，那也会进行一个传授。
0: 学员曲艺曼，
2: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政府开出了一种这样很跟得上时代，然后也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就业的机会，还有学习技能的机会。
3: 根据我省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的要求，2026年10月到2029年10月，我省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门人工智能优质课程，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训活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
0: 针对不同群体需求，面向求职人员开展人工智能职场运用基础培训，面向创业群体开展人工智能加电商、人工智能加直播等创业培训，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岗位人工智能增效应用培训，面向技能人才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等高等级技能提升培训。依托相培直通车，开设人工智能通识学习专区，搭建线上人工智能学习主阵地，面向社会提供人工智能通识入门、 AIGC 应用、智能办公、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应用
3: 陈列等常年开放的基本陈列展，还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众神吴哥、高棉帝国的千年瑰宝等新上线的特展。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李慧君，
4: 展览还特别打造了一处沉浸式的数字空间，那些带不来的建筑、宫殿、庙宇、护城河、漂亮的回廊，光影带您走进去，身处在光影的世界里，会恍惚觉得自己已经在吴哥了。
0: 中秋假期，长沙博物馆最新推出的“素韵万千中国白”福建德化陶瓷特展吸引了不少省内外的游客。展览汇集了德化窑历代陶瓷精品，并补充长沙窑外销瓷器，共计130件组，系统呈现德化窑业始于商周、更续当下的完整脉络，带观众领略中国白的独特魅力。展览中，当代瓷塑作品神话以德化白瓷塑造玉树公主立像，衣袂飘逸轻薄，发丝纤毫分明，最薄处只有0.2毫米，通体莹润如玉，质感超凡，令人过目难忘。广东游客刘女士，
5: 那我就一大早过来看，现场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是挺震撼的，真的不敢想象这个竟然是白瓷做成的，内心真的有点激动啊。
3: 中秋假期，长沙博物馆为观众准备了精品展览、特色活动等多重文化体验，包括点亮长沙星剧本游、拓印考古体验营以及中秋文物偶戏、常在你身边主题系列开放活动等。长沙博物馆执行策展人刘凯，
6: 中秋假期呢，长沙博物馆给大家提供的选择也非常的多，除了我们基本陈列和两个临展，一个小西天的数字展览，还有我们的这个德化陶瓷展，都是正常开放的。配套德化陶瓷的展览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寻白记的趣味的打卡，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课程。
0: 中秋假期，长沙各景区商超围绕团圆非遗民俗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从非遗馆沉浸式游园到商圈节日消费场景打造，各类活动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也让市民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氛围中畅享中秋假期。记者梁瑞报道。
3: 走进湖南雨花非遗馆，馆内巧妙地将传统中秋元素和非遗文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趣味性、文化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节日盛宴。在月饼手工制作体验区，家长孩子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中秋月饼，感受传统节令美食背后的匠心和温情。学生杨沐雨，
7: 家人一起来到这里，感觉很温馨，这里也很好玩，很有意思。
3: 家长李女士，
8: 平时你看大家都要工作，难得正好有个放假的时间，又有这么一个场子给我们，我觉得对家庭和孩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多民族文化元素。巨型榫卯结构的雪峰鼓楼已然成为城市夜景地标。中秋节假期期间，上新拜月祈福大典、中秋灯谜会、国风月下歌会、投壶对诗等传统民俗体验，古风 NPC 穿行街巷，特色

0: 美食、文创市集人气爆棚，风起榆树湾实景演绎轮番上演，阖家出游的市民游客赏灯逛集，尽享浓厚中秋烟火氛围。游客林佩欣：
1: 中秋放假一家人来榆树湾看民俗表演，氛围感特别浓，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过节，大人小孩玩得都很开心。
2: 怀化无水夜游福地长歌游船专门策划推出船上中秋主题专场，为游客准备了月饼。航线依旧从榆树湾码头出发，全长 5.2 公里，串联了榆树湾、天问岛、东盟集三大片区。游客范
0: 八八：湘潭窑湾始于近代，兴于明清，历经1700年岁月洗礼，镌刻着金湘潭码头传奇。近年来，窑湾坚守文化根脉，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护中新生，全力打造集文旅商渔于一体的完整生态。
3: 常德：
4: 但整个比赛的过程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也一样，并不轻松，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改进的地方。感谢队员
5: 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6: 喂，妈，今天干啥了？
7: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

0: 看过那么多美景，有一处景色最难忘怀，那是最圆的月亮。走了那么多地方，有一个方向从未忘记，那是家的方向。用诗词给中秋披上故乡的月色，用思念为中秋诵读最美的情愫。风雅中华，诗意潇湘，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
1: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大家好，我是雅琪。在众多描绘中秋节诗词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天气或景色有关，而有这样的一首诗，却用热烈的情感

0: 表达着自己的高洁忠贞和豪迈气概，同时隐隐透露出作者被贬谪的悲凉。这就是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我们首先有请来自长沙市图书馆的读者赵金鹏带我们走进诗中的情境。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赵金鹏，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也是一名阅读推广人。我为大家分享一首宋词，祝福各位